0: 逛个市场都可以这么浪漫。
1: 만약에거리를고려하지않는다면너는대형마트와전통시장중어느걸선택할거야
2: 如果不考虑距离问题，大超市和菜市场，你选哪个？
1: 그러니까요如果不考虑전혀고려하지않는다무엇을距离问题거리만문제가없다면大超市대형마트냐아니면菜市场전통시장이냐你选哪个어떤걸고를겁니까아这个不一定啊但是最近我比较喜欢去传统市场
2: 哦我也是
1: 有意思有意思
2: 对我也是最近喜欢去那种大集
1: 啊、
2: 比如说什么三日集五日集什么七日集还有菜市场我也很喜欢
1: 长头
2: 对
1: 哎长
2: 头对对
1: 五日章
2: 而且就是跟人接触的感觉
1: 还是烟火气
2: 对对
1: 烟火气
2: 对
1: 吧对나는마트로갈것같아물건찾기도쉽고시간도절약되고애프터서비스도더편하잖아
2: 我可能会去超市吧东西好找省时间售后也更方便
1: 这一点确实是优点它的优点对吧我可能会去超市吧난그래도대형마트를갈거야东西好找아찾기쉽죠好找안내판이있으니까요好找또省时间그러니까시간아낄수있고요售后애프터서비스更方便아너무편리합니다훨씬편리합니다맞아그리고가격이한눈에보이니까흥정할필요도없고
2: 也是而且价格一目了然不用讨价还价
1: 아이것도优点呐也是而且또价格一目了然가격이딱한눈에탁탁들어오죠이目了然不用讨价还价거기다가흥정할필요도없습니다그가격대로살거면사고안살거면안사고讨价还价그렇지여러모로편하지
2: 对就是各种省心
1: 省心그러니까마음에신경을쓴다는신경을쓸필요가없는거죠就是各种省心신경을쓰지않아도되지그런데아하하그래도말이야나는전통시장이더좋아그런사람냄새나는곳을한바퀴돌고나면마음까지편안해지거든
2: 可是我还是喜欢更喜欢菜市场那种烟火气逛一圈下来整个人都松下来了
1: 그러니까이제이런어떤烟火气를느끼려면역시그래도菜市场
2: 没错
1: 大超市呢你就东西都买好了回家
2: 找一个人结账然后回家
1: 对对对
2: 而且最近结账都是那种很多都是那种机器结账
1: 自己结账或者自己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对对对볼거리는없죠
2: 啊没错
1: 哎哎可是我还是更喜欢菜市场나는그래도전통시장이더좋아那种烟火气그대로그런어떤사람냄새나는사람사는냄새그런것이좋고요꽝이쥔下来한바퀴빙돌고나면整个人내가전체가松下来마음이아주편안해집니다여유로워져요松下来좋습니다넌그런북적이는느낌이좋은거야
2: 你喜欢那种热闹的感觉
1: 你喜欢那种热闹的感觉그런북적거림이좋은거其实大超市有时候特别周末有时候很热闹但是不一样不一样这个味道完全不一样你喜欢那种热闹的感觉그런북적거림이사는맛이느껴져서아힐링도돼
2: 那种热闹很有生活感很治愈
1: 그렇죠那种热闹그런북적거림그传统菜市场的热闹这个大超市的热闹不一样所以那种热闹很有生活感최근에이런什么什么感도많이써요중국어에서그래서很有生活感어떤그런사는향기가느껴져서뭐까지되냐면很治愈어허힐링까지돼요아주마음이치유까지되는그런느낌입니다治愈좋습니다삶을즐기는사람은시장구경도참낭만적이네
2: 热爱生活的人逛个市场都可以这么浪漫
1: 삶을다즐기죠삶은요
2: 그죠
1: 热爱生活的人삶을즐기는사람사랑하는사람은逛个市场시장을한바퀴둘러보는것도可以这么浪漫아够浪漫可以这么浪漫아그렇죠其实这种烟火气的话还是去菜市场更热闹刚才你说的那种五日章五日章更有烟火气
2: 对

0: 我的人逛个市场都可以这么浪漫。
1: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52쪽입니다여유가있을때는시장을천천히둘러보는걸더좋아해요
2: 有时间的时候我更喜欢慢慢逛市场、
1: 네、慢慢逛市场천천히시장을둘러보는걸더좋아한다마트가확실히편리하긴하지만사람사는느낌은좀덜해요
2: 超市的确很方便但少了点生活味
1: 的确확실히적更方便生活味그런사람사는느낌生活味시장에서는싸고좋은물건을살수있어요
2: 在菜市场能买到又便宜又好的东西
1: 싸고又便宜좋고又好的东西물건을살때도기분과시간을고려해야해요
2: 买东西也得看心情和时间
1: 当然买东西물건살때쇼핑할때때해야합니다看心情기분고려해야되고和时间시간당연히고려해야되고요나는새벽시장과야시장의북적이는분위기를좋아해요
2: 我喜欢早市和夜市的热闹劲儿
1: 热闹劲儿이라는단어가재밌네요그런북적이는분위기热闹劲儿느낌대로말해요
2: 跟着感觉说
1: 치유하다힐링되다
2: 治愈
1: 治愈좋습니다선생님
2: 去户外看看花花草草的应该挺治愈的
1: 哦怎么了最近压力大
2: 嗯脑子啊快炸了
1: 那这样好不好周六我陪你去植物园吧
2: 好啊
1: 好很好很好花花草草아요단어듣기만해도이렇게기분이治愈的
2: 是的、嗯、因为洪老师家里也有很多很多很多花花草草
1: 哎，不管是我家别人的家也有很多
2: 不你家太多了
1: 是吗、哦、좋습니다세단어보겠습니다박
2: 户外
1: 户外화초
2: 花花草草
1: 花花草草 stress
2: 压力
1: 压力머리
2: 脑子
1: 脑子터지다폭발하다
2: 炸
1: 炸못이다
2: 培
1: 식물원
2: 植物园
1: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2: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